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大虾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好消化。UP 商城今天给爱吃虾的朋友带来的是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这个规格啊，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呢是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饱满紧实，大小比成年的手掌还要大。剥开满满都是肉，关键呢，虾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简单又好做。岩洞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去速冻锁鲜，瞬间就锁住了虾肉的弹嫩与鲜甜，让虾的鲜活度和营养成分不流失。而且呢是单只速冻的，大虾汁汁分离，不怕冻成一坨，咱们想吃几只就拿几只，省心又省力。跟普通的淡水虾不一样，这款大虾的虾壳是非常的薄脆的，而且肉质紧实滑嫩，那虾的鲜味非常的浓郁，没有土腥味，而且不需要太复杂的这样一个烹饪手法，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家里面有老人、有孕妇、有孩子，咱们放心吃。减脂健身的朋友也是可以闭眼入的，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高蛋白的大餐。日常在超市啊，同规格的大虾大多都要40多一斤，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格无冰净重的3斤左右的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到时候你会发现啊，差不多就是30到45只这么多，平均的一斤只要33块钱。说到汁汁分离，满满的一大盒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日常用餐，想吃的朋友直接闭眼入，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现在下单顺丰急速发货，全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是一个舒心也是一个安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去抢购吧。我们的商城呢，开学季专场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大满贯大路灯就199元，超多的开学好物也都是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啊，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第一瓶呢叫做强力除碳剂，就是除积碳的。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会让你的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它是能够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跟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回复888，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效果都可以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身上来得到体现。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吧。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习惯。
1: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大虾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好消化。UP 商城今天给爱吃虾的朋友带来的是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这个规格啊，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呢是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饱满紧实，大小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剥开满满都是肉，关键呢，虾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简单又好做。岩洞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去速冻锁鲜，瞬间就锁住了虾肉的弹嫩与鲜甜，让虾的鲜活度和营养成分不流失。而且呢是单只速冻的，大虾汁汁分离，不怕冻成一坨，咱们想吃几只就拿几只，省心又省力。跟普通的淡水虾不一样，这款大虾的虾壳是非常的薄脆的，而且肉质紧实滑嫩，那虾的鲜味非常的浓郁，没有土腥味，而且不需要太复杂的这样一个烹饪手法，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家里面有老人有孕妇有孩子，咱们放心吃，减脂健身的朋友也是可以闭眼入的，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高蛋白的大餐。日常在超市啊，同规格的大虾大多都要40多一斤，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格无冰净重的3斤左右的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到时候你会发现啊，差不多就是30到45只这么多，平均的一斤只要33块钱。说到汁汁分离，满满的一大盒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日常用餐，想吃的朋友直接闭眼入，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现在下单顺丰急速发货，全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是一个舒心也是一个安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去抢购吧。我们的商城呢，开学季专场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大满贯大路灯就199元，超多的开学好物也都是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

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日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3: 旋律绕耳边，
2: 快乐每一天。
3: 沉浸式听歌，
2: 沉浸式放松，
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 全程甜滋滋，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欢迎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周末的时候，大家在家都准备做点什么吃呢？您可以来尝尝我们的大虾。大虾作为一种海鲜食材啊，不仅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所以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UP 商城特别给爱吃虾的朋友带来了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它是2030规格的啊，就是指每斤虾的数量都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饱满紧实，大小的话就是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一些，剥开满满的都是肉。关键呢，虾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价值高，简单好做。岩洞大虾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后呢，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啊速冻锁鲜，瞬间来锁住虾肉的弹嫩和香甜，让虾的鲜活度和营养成分不流失。而且呢是单只速冻，就是拿到手的大虾是脂脂分离的，不怕冻成一坨，你想吃几只就拿几只，省心省力。和普通的淡水虾不同啊，这款大虾的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虾鲜味愈浓，没有土腥味，而且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你比如说像今天周末的时候，我们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家里有老人、孕妇、孩子的朋友放心吃，还有减脂健身的朋友闭眼入，让你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的大餐。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来说价格，日常超市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那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是20到30超大规格无冰净重的3斤左右，约40到45只的青岛岩洞大虾仅需要99.9元，平均一斤是33块钱，收到脂脂分离啊，满满的一大盆，抓紧时间啊，下单顺丰急速发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商城内开学季的专场，现在蒙牛的纯牛奶92.8元到手的是4箱啊，还有大满贯的大路灯199块钱，超多的开学好物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听听歌逛一逛。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家户行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长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长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依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您是不是也这样？忙了一天，不知道吃什么，点外卖吧，翻来覆去就这几样，又油腻又没有营养。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青岛岩洞大虾。首先个头够大，每斤10到15只虾，每只差不多17到22厘米，比咱的手掌

掌心还要长，另外它也足够鲜。这个虾是天然海域生长出来的，打捞上直接在船上用零下35度的盐水速冻。注意啊，朋友们，是盐水速冻，不是普通的冷冻。区别在哪儿呢？普通的冷冻呢是慢慢冻，虾肉里的水分会形成大冰晶，把肉的纤维撑破，化了之后肉就散了面了，不好吃。那盐水速冻是瞬间冻住，虾肉的弹性和鲜味儿全都锁在其中，拿到手里化开，跟鲜虾的口感差不多。另外它还是单只速冻的，您打开包装，虾是一只一只分开的，不是冻成一大冰坨，您想吃几只拿几只，剩下的扔回去继续冻着，特别方便。以前我在超市买虾，拿出来就是一坨，你得先化冻，化完之后还得分开，特麻烦。后来买这只单只分离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用一次性全做完，想吃几只拿几只，对于一个人居住或者是小家庭的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很多朋友不爱吃虾是因为淡水虾有一股土腥味儿，那这个海虾就没有，壳薄肉紧，鲜味非常足，做的时候不用放太多的调料，白灼一下就很香，真正是那种厨房小白3分钟就可以搞定的菜。超市您去看看，同款规格的大虾一斤得40多，今天 UP 商城无水净重3斤，到手30到45只虾只要99.9元，算下来一斤才33块钱，比超市便宜了1/4，而且还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可以放心吃，高蛋白低脂肪，营养没问题。在减脂期的朋友，这个直接当蛋白质来源，比鸡胸肉好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明天你还会到这里来吗？

0: 明天你还会到这里来吗？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4: 好客柏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5: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降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了，
2: 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4: 小心被扣工资。
5: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7: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8: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9: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0: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1: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9: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

广播，您的爱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您的爱车也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啊真的是实打实的好。那您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爱车的动力更足了，同时呢油耗更低了，还能够清除积碳之后，让爱车保持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等等的啊，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呀，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么用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之类的，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所以想给爱车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欢迎朋友们在周末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周末在家给家人们做点好吃的哈，您看这个大虾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而且呢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所以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这款2030大规格青岛岩洞大虾。这2030规格呢，是指每斤虾的数量都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所以您看这个头啊，饱满紧实，大小比成年人手掌还大，剥开满满都是肉，吃起来啊特别过瘾。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款2030青岛岩洞大虾的产品链接。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划算啊，您看平常的话这个大虾同等规格的您去买啊，超市里面一斤卖到4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福利价格多少呢？2030超大规格无冰净重三斤左右，约30到45只虾，咱们到手只要99.9元。是的，您没听错啊，青岛岩洞大虾2030超大规格，咱们到手三斤左右是无冰净重的啊，只要99.9元。那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咯。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刚才看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我们的888，我们的万能通的购买链接啊，您直接回复888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了。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是在3到5年之间的话呢，您就直接不用考虑，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就行了。这个呢一套3瓶199，3瓶使用完之后，你的除积碳呀，包括氢三元呀，全部都可以给你搞定，让你的车使用寿命会更长，而且呢使用感受会更好。那如果您的车已经在10年左右的话，就也直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就行了。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和全能用户三兄弟是不太一样的，它更注重的是除积碳，因为积碳厚了之后，这个陈年老碳对于车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最直接影响就是你的油耗上升。这个用完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套239，回复888。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进入到秋天了，我们都说秋季嘛要进补，但是进补也不是随便乱补，像高蛋白这种东西呢，在任何季节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那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高蛋白低脂，很多朋友无数次复购的青岛岩洞大虾，是20-30规格的啊，每只虾呢它是在17-22厘米左右，一份呢大概是10-15只左右，个头特别的饱满。最关键是岩洞大虾，它是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上船之后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所以您拿到货煮熟之后吃的话呢，感觉还是特别的鲜，肉质很紧实，虾味也很浓，没有那种土腥味，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妇吃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日常超市同规格的大虾大多要卖到40多一斤，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限时福利价20-30超大规格的无冰净重3斤左右，也就是30-45只的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才33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最好的保护。
8: 音乐，
0: 音乐，
8: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9: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三瓶，分三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

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
1: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3: 音不准，再好。

0: 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不少朋友在买冷冻大虾的时候都遇到过烦心事儿，一大块虾冻得死死的粘在一起，要吃呢就得全部化开，一次吃不完，剩下的反复解冻，虾味没了，口感也变差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20到30规格青岛盐冻大虾，专门来解决这个难题。海捕上岸，-35°C盐水急速锁鲜，牢牢锁住虾肉本身的鲜甜。它是单只独立速冻，虾与虾互不粘连，想吃几只你就拿几只，不用整合解冻，方便又保鲜。单只虾长17到22厘米，个头堪比成人的手掌，肉厚饱满，海虾自带鲜甜，没有土腥味，白灼几分钟就可以上桌，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孕妈妈都可以放心吃哈。线下商超同等品质一斤得40多，咱们今天福利价无冰净重3斤，大概是30到45只，只要99.99元，顺丰急速送货到家。想要下单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您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哈。现在正值开学季，我们有一个开学季专场，还有蒙牛纯牛奶、大满贯、大路灯等等好物，大家都可以一起看一下，记得是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一次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7: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支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不少朋友在买冷冻大虾的时候都遇到过烦心事儿，一大块虾冻得死死的粘在一起，要吃呢就得全部化开，一次吃不完，剩下的反复解冻，虾味没了，口感也变差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20到30规格青岛盐冻大虾，专门来解决这个难题。海捕上岸，-35°C盐水急速锁鲜，牢牢锁住虾肉本身的鲜甜。它是单只独立速冻，虾与虾互不粘连，想吃几只你就拿几只，不用整合解冻，方便又保鲜。单只虾长17到22厘米，个头堪比成人的手掌，肉厚饱满，海虾自带鲜甜，没有土腥味，白灼几分钟就可以上桌，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孕妈妈都可以放心吃哈。线下商超同等品质一斤得40多，咱们今天福利价无冰净重3斤，大概是30到45只，只要99.9元，顺丰急速送货到家。想要下单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您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哈。现在正值开学季，我们有一个开学季专场，还有蒙牛纯牛奶、大满贯、大路灯等等好物，大家都可以一起看一下，记得是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Thank you.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咱们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车有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这个车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这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哈。还有车友这个大凉门，他说呢，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

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子回应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们也重点给各位推荐，就是车友当中的这些口碑热门的好产品。第一种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也不贵，包含三瓶哈、啊，这分三步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它也是三瓶啊，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深刻。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平凡的小日子，如果说有了音乐还有美食的加持，那就更美好了。今天特别给您推荐的是2030青岛岩洞大虾。大虾作为一种海鲜食材，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30大规格青岛岩洞大虾。这个2030规格呢，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长呢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就是特别的饱满紧实。剥开之后呢，满满都是肉，关键虾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简单好做。而且这一款岩洞大虾呢，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呢，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来速冻锁鲜。所以这款大虾它的虾壳呢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虾的鲜味非常的浓郁，没有土腥味。所以呢，咱们制作时候也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家里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一顿高蛋白大餐。日常的话，超市同等规格大虾大多是要40多块钱一斤。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2030超大规格无冰净重3斤左右，大约是30到45只，这款青岛岩洞大虾仅需要99.9元，平均一斤33块钱。收到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每一只是脂质分离啊，满满一大盆，原汁原味海捕大虾，肉质非常的鲜甜紧实，适合全家人日常用餐。想吃的话可以闭眼入了，现在下单都是顺丰急速发货，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商城内还有这个开学季的专场啊，像这个蒙牛纯牛奶92块。

八到手四箱，还有大满贯大路灯199元，超多开学好物，就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购了。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客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6: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8: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8: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8: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啊，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周末有没有在家做饭呢？大虾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特别容易消化。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爱吃虾的朋友们带来2030大规格青岛盐冻大虾。2030规格是指每斤虾

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大小比成年人手掌还要大。您先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岩洞大虾是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上船后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盐水速冻锁鲜，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和鲜甜。这款大虾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虾鲜味浓郁，没有土腥味，家里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吃，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大餐。日常超市同等规格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2030超大规格无冰净重3斤左右，约30到45只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33块钱，收到芝芝分离，想吃的赶紧闭眼入。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下单顺丰急速发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欢迎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周末有没有在家做饭呢？大虾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特别容易消化。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爱吃虾的朋友们带来2030大规格青岛岩洞大虾。2030规格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大小比成年人手掌还要大。您先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岩洞大虾是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上传后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盐水速冻锁鲜，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和鲜甜。这款大虾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虾鲜味浓郁，没有土腥味，家里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吃，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大餐。日常超市同等规格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2030超大规格无冰净重3斤左右，约30到45只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33块钱，收到汁汁分离，想吃的赶紧闭眼入。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下单顺丰急速发货。

0: 是求而不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5: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
2: 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Better music.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

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进行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您是不是也这样？忙了一天，不知道吃什么，点外卖吧，翻来覆去就这几样，又油腻又没有营养。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青岛岩洞大虾，首先个头够大，每斤10到15只虾，每只差不多17到22厘米，比咱的手掌心还要长。另外它也足够鲜，这个虾是天然海域生长出来的，打捞上直接在船上用-35度的盐水速冻。注意啊朋友们，是盐水速冻，不是普通的冷冻。区别在哪儿呢？普通的冷冻呢是慢慢冻，虾肉里的水分会形成大冰晶，把肉的纤维撑破，化了之后肉就散了面了，不好吃。那盐水速冻是瞬间冻住，虾肉的弹性和鲜味儿全都锁在其中，拿到手里化开，跟鲜虾的口感差不多。另外它还是单只速冻的，您打开包装，虾是一只一只分开的，不是冻成一大冰坨，您想吃几只拿几只，剩下的扔回去继续冻着，特别方便。以前我在超市买虾，拿出来就是一坨，你得先化冻，化完之后还得分开，特麻烦。后来买这只单只分离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用一次性全做完，想吃几只拿几只，对于一个人居住或者是小家庭的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很多朋友不爱吃虾是因为淡水虾有一股土腥味儿，那这个海虾就没有，壳薄肉紧，鲜味非常足，做的时候不用放太多的调料，白灼一下就很香，真正是那种厨房小白3分钟就可以搞定的菜。超市您去看看，同款规格的大虾一斤得40多，今天 UP 商城无水净重3斤，到手30到45只虾，只要99.9元，算下来一斤才33块钱，比超市便宜了

1/3，而且还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可以放心吃，高蛋白、低脂肪，营养没问题。在减脂期的朋友，这个直接当蛋白质来源，比鸡胸肉好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青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7: 毕业啦！
6: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8: 马上去考试。
6: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9: 合作愉快。
6: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10: 喂！
6: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like it a lot。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了，宝宝，回来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晚风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迟。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更美好，
4: 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这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

0: 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Go go go go 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8: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Better music, better song.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8次列车，列车的正中央站。
0: 那一年，从三分。

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0: 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0: 是。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参加牛羊游。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更美好，
4: 更美好，
6: 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响都没人听。
1: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2: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

0: 缘分天空，我们听到比较流行版本的孙楠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在早间的7:04，哎，果然说的一点都不错，大家说我们要么在7:03说话，要么在7:04啊，锁定到周一早间的早安八八一，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已经到了8月31号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郑州不少学校都已经开学了，昨天返校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一些让人头疼的情况呢？就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暑假结束以后返校前那一天会不会也是兵荒马乱的样子？
0: 也不会，就是该乱就在那一周差不多就已经乱完了。我记得每到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暑假结束前的那一周是我最忙的时候，因为要补作业嘛，你就要把该写的没写的，然后能糊弄写的全部都要糊弄一遍，最起码你要填满。其实不管答案对不对，你得先填满，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么多暑期作业或者寒假作业说上去之后，老师也不一定每一本都看的，他是抽查的，
1: 是，
0: 哎，就是抽查看你这个到底写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写满，那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暑假寒假还要写周记，
1: 哦，
0: 还要写周记，这一周你干了些什么，你就胡说八道就行了，其实因为周记你不是每周都是准时准点的写的，但你在补的时候你是有一些技巧的，技巧是什么咱们在这儿就不说了啊，但是不建议朋友们效仿，不建议效仿，
1: 是，毕竟咱们工作以后还要写周报是吧，哎，不过说起来
0: 你别逼我讲脏话，
1: 不过说起来啊，就是你看这个写完作业不管是写完或者补完之后啊，我觉得心里踏实了，但是你像如果在昨天就是你发现你写完的作业找不着了，会不会非常着急？
0: 之前不是有过那些新闻吗，写好的作业被家里面狗给咬了，然后小孩儿歌哇哇大哭啊，
1: 是是是，
0: 或者说有一些提前要准备好的东西，比如说你要上学总得穿校服
1: 啊，
0: 住校的孩子们可能要准备一些生活用品，
1: 是，
0: 翻遍家里边你都找不到了，
1: 或者是更头疼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在上学期期末发的一些材料啊课本啊，忽然这学期要用也找不到了，经过一个暑假也是非常头疼的哈。我不知道这些细碎的小状况，哎，你之前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开学时有没有遇到过啊，遇到过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语音文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微都可以，那我觉得遇到这些状况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是吧，想要从这个假期当中这种松弛的状态顺利投入到学习当中，我昨天也专门啊给大家找了几个小技巧在这儿，今天节目一开始也分享分享，首先就是调整作息的节奏，那提前要贴合到咱们在上学之后在学校里面的作息啊，做到早睡早起是吧，不要再告别熬夜了，告别这个懒床，
0: 什么叫不要再告别熬夜，就是告别熬夜，
1: 不要再熬夜，
0: 对
1: 对对，然后让身体事先适应一下校园的节奏，哎，这个特别重要哈，
0: 是的，
1: 另外就是要专注了，就是把这个专注力找回来了，减少就是平时咱们这个玩手机的时间是吧，每天抽出半个小时预习呀，然后看看这个课本呀，慢慢找回学习状态，我觉得这个在开学这两天也是特别重要的，
0: 是的，你放飞了太久了总得拽回来对吧，咱们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状态给拽回来，循序渐进，其实孩子们很多他们的适应能力是比成年人要强的，尤其是上学可能得上4-5个月，但假期就那么1-2个月，一两个月的状态啊，咱们提前给他稍微往回倒一倒，回到4-5个月应该认真学习的这样一个状态，最后就是调整一下心态吧朋友们，就是你假期的散漫啊这种慵懒啊就应该稍微给他放一放了，先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简单的新学期的小目标啊，不要把目标定太高，你别上个学期考全班第19，你这个学期小目标是全班第1，或者拿个年级第1，这个目标有点高。但你可以说，我上个学期语文没有考好，我希望这个学期我的语文的成绩都能保持稳定，
1: 是，
0: 对吧？
1: 哎，
0: 定到一个比较容易实现的小目标，告别一下焦虑，然后稳步前行。
1: 没错，哎，开学啊，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哈。整理好这些琐碎小事，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放下浮躁，沉淀自己啊，我相信就能很快融入到 新的校园生活当中，然后在新的学期就像小唐说的啊，稳步进步，哎，收获更好的自己，是吧？好了，时间到了7:08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省内部分城市的这个天气情况。
0: 是的，
1: 好吧，今天其实全省整体的这个温度跟昨天变化不是很大啊，我看到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大晴天，温度是33到21度，然后基本上全省啊全部都是大晴天，然后整体的温度都维持在32度上下，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比如说三门峡市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8度啊，三门峡市今天温度是28到17度，然后看到明后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也是温度会逐渐的降低，比如说到了本周三，省会郑州市啊依然是大晴天，但是最高温度会从今天33度降到28度。
0: 是的，天气是一个温度在逐渐下降的一个过程哈。像今天我省的西部山区东南部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东部是30到32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17到19度，您看都已经从二字头下来了。
1: 对的，
0: 其他县市呢是20到22度。
1: 好了，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汉堡黄哈，出自他专辑《少女飞》当中，这也是他今年刚刚发表的一张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不管是口碑啊品质都非常在线。
0: 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好险，好险。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这是谁呀、啊？只有可能是你见过的最美丽的歌手。她就是神仙姐姐刘亦菲，带来这首歌叫做《放飞美丽》。在20年前，刘亦菲也是出过专辑的，就叫刘亦菲首张国语专辑。
1: 没错，你说刘亦菲她这么多年状态保持这么好，你知道吗？就是神仙姐姐冻龄了。你跟她平时吃东西是不是也非常有关系呢？
0: 也没有啊，因为我看刘亦菲也是瞎胡吃来的，就是她好像有点那种我。就是有很厚的血，很厚的护城河，我这个美貌就可以随意挥霍。你发现他在吃啊，包括那个运动方面，他就是不是说非常小心谨慎的那种人。
1: 是。
0: 那有网友不是看到过他在路边摊吃烧烤吗？啊，也是大晚上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血厚的人，他不在意这个，可能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奥利奥啊，说吃也就吃了。
1: 哎，说到这儿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关于肯德基和奥利奥的联名啊。最近肯德基和奥利奥他们跨界联名冲上热搜了，为什么？就是很多网友都说这是最离谱的联名，就是当甜饼干碰上炸鸡双向串味的这个操作听着就很猎奇。
0: 是的，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把奥利奥加进汉堡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德基要被拉入我的黑名单了，好吗？
1: 他其实是，我看了看照片啊，很有意思，就是他把这个肯德基的这个上面和下面那两层饼做成那个奥利奥那种，
0: 还真的是汉堡啊。
1: 对对对，然后做成那种奥利奥的那种咖啡的，不是巧克力的那种颜色和感觉
0: 啊，汉堡胚做成了奥利奥的饼干的颜色，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汉堡的这个面包胚里面有土豆泥，加入了奥利奥的风味，并且奥利奥更是非常这个大胆的玩了一个反转，把饼干的夹心里面换成了这个吮指原味鸡的这种咸辣口味，然后甜饼干配鸡肉夹心，这个搭配相信是不是听了名字都感觉很魔幻。
0: 自从我10岁之后我就没有再吃过奥利奥了。10岁的我都觉得它甜，它这一次算是甜咸搭配了，对吧？
1: 对，哎，
0: 那个这个套餐搭配里面也是有的啊，朋友们，主推套餐就包含两个汉堡一块原味鸡，购买套餐的还会送一盒限量版的鸡味奥利奥。就这个鸡味奥利奥在超市买不到，只能在肯德基买，是吗？
1: 是，所以很多网友就去店面了，然后吃了以后然后评测了，然后评价说就是比较两极啊，有的说这个奥利奥汉堡呢吃了以后就是黑色的面包胚几乎尝不出什么奥利奥的甜味，整体吃起来更偏向这个普通的咸汉堡，只有混着奥利奥碎的这个土豆泥能吃出那么一点点沙沙的饼干的颗粒感，没有想象当中那种咸甜碰撞那么夸张，属于能接受，但是惊喜感不是那么多，
0: 就是啃子没有那么实在、但是奥子实在起来了 像这个我想真正的争一点可能就在于这个鸡味的奥利奥饼干、因为你看夹心嘛，夹心本来奥利奥里面放的都是甜味道的，就是有奶油味的呀，有什么树莓味道的呀，什么这些啊。
1: 是。
0: 但是你把夹心换成了混合大料胡椒的咸甜辣的口味，它会不会吃起来就像是方便面的调料包一样？
1: 是的，是的。啊，
0: 就是爱吃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还挺上头，但是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这个味道应该是很诡异，吃完是不太适应的。
1: 哎，不过你说完以后哈，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就对这个奇怪的味道比较好奇、
0: 对，就好像很多网友好奇牛来他就要去看一样。
1: 是是是，
0: 看看到底能够烂到什么程度。
1: 没错，而且这2年你们发现没，很多大的餐饮品牌都特别喜欢搞跨界搞联名，各种脑洞组合层出不穷啊。然后很多联名主打就是新鲜感的话题，然后非常适合什么呢，非常适合打卡拍照，但是口味却不一定啊全部都非常符合。

0: 众的这种口味。
1: 对、所以就是我就觉得众如果是特别喜欢联名款的朋友啊，联名也是重在体验的，
0: 对，
1: 咱们就去玩一玩就可以了，不要抱太高的期待。想尝鲜的朋友呢也可以去试试一个鸡味奥利奥但如果你本身确实接受不了奇葩的口味，你觉得味道还是传统的好，我觉得咱就别盲目跟风冲动消费了，
0: 是，
1: 要不然花了钱还生了一肚子的气，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啊
0: 其实更多我觉得考虑到还是这个商家流量这一块啊，就是大家这两年真的是抓得死死的，除了像这个汉堡啊然后快餐呀、当然很多这个咖啡的联名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很多人收集这个咖啡杯子，看到好的联名也忍不住要下单，我觉得这都是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喜欢联名的这个相对来讲它的包装的话，为了这个包装去冲动消费，我觉得大可以先考虑考虑啊，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是吧，如果是真是冲着自己就是特别喜欢的那种 IP 啊，
1: 对，
0: 我觉得大家收藏一下也是可以值得这个就是下单的，当然就是最最最考虑的还是啊这个口味是不是真的是特别的适合咱们大众的口味，如果是完全抱着猎奇就还是没有必要的，
1: 是的，食品的口感确实它更重要啊。朋友们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找到跟 Tony 跟小唐发送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但是现在提前告诉大家，可能各位可能得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跟我俩保持互动了、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文稿站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登不上微信平台，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话要说的话直接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群好不好，扫码进群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群里来畅聊了，
0: 没错没错、
1: 我俩都在群里啊、
0: 发送早安的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啊，当然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家装节三个到我们的官微来参与一下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依然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那发送家装节过来之后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有什么问题呢直接跟我们的记者沟通，他是全程担当质量监督员的啊、记得想要装修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等待各位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初始版本的阿月张震岳，
0: 哎，来听听阿月张震岳在1997年啊这个下午很无聊当中的这首歌，就叫做
1: 爱的初体验。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早安，
4: 早上好。

0: We don't talk anymore 来自 Charlie Puth 跟 Selena Gomez。
1: 哎，这首歌啊我们不能再交谈了。
0: 对，
1: 哎，这首歌我觉得也排得很应景啊。今天大家跟我们聊天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了。
0: 对，是的，
1: 不能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了。今天直播间电脑宕机了啊，所以大家还是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聊起来啊。说到这个微信群，上周五的时候咱们不说到了这个周杰伦跟蔡依林他们那一次经典的搭档嘛，在舞台上，然后我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咱们的群里面北冥鱼还在发那一段他们这个在演唱会上搭档唱那一首这个歌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0: 是
1: 啊，所以说关于蔡依林我还专门看了看，我说最近她在忙什么，没想到啊最近蔡依林真的是又因为她的作息上了热搜。
0: 看完蔡姐的作息你就知道为什么周杰伦已经不再是那个周杰伦，而我蔡姐依然是蔡姐。为什么身材保持得那么好，状态也保持得那么好啊？
1: 对，
0: 那46岁的蔡依林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在采访里面她说了自己现在晚上9点半准时睡觉，甚至晚上7点就会把手机给关掉了，要给自己留出一段没有社交打扰的净空时光。之后呢，洗漱放松，安心休息，还开玩笑说9点之后别想联系他，只能等到第二天早上。
1: 是，哎，其实这些年啊，就是蔡依林，因为她巡演啊，还有工作压力都很大。他也是常年熬夜的，高强度的工作让他这个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身体发出了警报之后，他才开始变成刚刚小唐说的，重新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重新的重视睡眠。不光坚持早睡啊，他还练就了秒睡的本事，不管是坐飞机化妆的间隙啊，都会抓住这些碎片的时间，能够快速的补觉，及时的恢复精力。
0: 说实话啊，就是他这个作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只是一个参考，因为晚上7点关机9点半入睡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是很难复制的。
1: 对，
0: 晚上7点有些朋友可能都还没下班呢，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对吧？你说你让他关机，我关完机之后请问这个地铁我怎么刷卡出门啊？我是要刷二维码的好不好？
1: 对，
0: 那你像我们要应付工作的消息生活的琐事，很难做到完全的与世隔绝，所以呢大多数的朋友啊手机不离手，睡前刷刷短视频，不知不觉熬到深夜，真的不是你的错。
1: 对的，其实怎么说呢，好好睡觉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养生的方式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也要懂得给生活留白，然后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才是好好生活的基础。比如说就是大家就像小唐说的，睡前一个小时要提前放下手机，
0: 对，
1: 少刷短视频，尽量不要长期透支睡眠。你就想想吧，这个我们经常每天早上的时候都跟大家说啊，昨天睡得怎么样，是不是？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因为睡眠好了，我们补充好了这个精力以后，第二天这个状态才能好。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不用照搬蔡依林的作息，或者你不用照搬任何一个明星的作息以及他们的饮食，都是没有参考性的。
1: 对，
0: 就之前很多，就当时贾玲减肥成功的时候，就有人说要照搬贾玲的运动系统。
1: 是，
0: 就有人说那不可能的，因为贾玲减下来的时候，首先她是有一个目的性的要去减，而且是要在短时间内达到那样的效果，是有一群专业的人在围着她转的。有专业的营养团队，专业的训练的团队，甚至有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来为他的这个减肥啊，来去出谋划策，来去想办法。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1: 对，
0: 首先你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这个财力，对吧？那你像蔡依林的这个作息，真的晚上7点你就能关机吗？那说不定老板还有事儿找你呢，第二天发现联系不上你了，你说气不气？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他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本质。

0: 上是给我们设立一个生活的边界，就是你要主动去切断一些信息干扰，把休息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做不到7点关机，咱们能不能做到9点或者9点半关机？做不到9点半睡觉，咱们能不能比平常你要熬夜的那个时间能够提早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能够尽量上床来入睡呢？
1: 是，而且我们也理解啊，这个因为今天很多学校开学了嘛，很多家长从今天开始，我觉得这个作息也开始调整了，
0: 对，
1: 想要睡懒觉可能性都不大了。好了，那时间到了7点39分了，接下来说了这么多的蔡依林的事儿啊，我们就来听听蔡依林的这首歌，就叫做
0: 舞娘。你会发现她的状态为什么这么好呢？一方面是运动，一方面可能也是睡得好，另外一方面啊，说实话有一些补剂该吃也得吃
1: 啊。
0: 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上海进博会来自挪威的 NYO3 复合奶剂草胶囊。我们主持人谢涵之前专门有去到上海进博会的现场溯源啊，这个东西一天只需要吃1-2粒，它就可以关注健康了。
1: 没错，
0: 那如果你经常聚会应酬很多饮食不规律的朋友就可以试起来啊。如果你身体经常发沉口干口苦，脸上冒那个油长痘子啊，肚子上的脂肪也堆积，那你就可以试试这个东西，发送团购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官方旗舰店，它日常的这个价哈是单瓶359元起，三瓶装就要1077，但是今天啊，我们跟品牌方合作，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实惠的价格，就是一瓶体验装，官网原价359，那我们的听友专享价是169块钱，还有两瓶的是加强装，只要319，然后三瓶实惠装给大家打到一个4.3折，只要469，总之性价比特别的高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来吧，听到蔡姐这首《舞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松弛感十足的一首歌哈、嗯、听完以后感觉心情都明媚起来了。
1: 是，
0: 好了，时间到了7:48，怎么样，吃过早餐了吗？小唐知道啊，我属于那种面包脑袋，
1: 对，
0: 是吧？如果不选择吃咱们食堂的话，我基本上都会选择吃面包。
1: 对，哎，今天早上吃的什么面包？
0: 今天早上吃了两个贝果。
1: 哦，
0: 所以说啊，这个关于面包的事儿呢，我们一直也特别关注。最近上海有一家面包店火了，哎，他家的面包，这个卖的方式非常新奇啊，就是店里面没有摆放任何的食物的样品，然后货架上摆的是1:1还原的面包的那种卡片。哎，很多网友看完以后就说，这个模式真的是很超前，以前没见过、哦、
1: 来跟大家具体讲讲啊，就是你进店之后啊，你是看不到摆了一排排真实的面包的，货架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印刷精美的等比例的面包卡片，就那个面包有多大，那个卡片就有多大，
0: 1:1。
1: 哎，你看上了哪一款，就把对应的卡片给拿上，然后去收银台结账。等你结完账之后呢，后厨再把新鲜做好的面包拿给你，就面包早就做好了，不是没有，
0: 在里边了。
1: 哎，只不过没摆在外头。买完面包之后，这个卡片你还能直接带走，可以当书签，可以做手账素材，这个消费的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了。当然了，这个面包卡片的价格也是算在面包费里了，朋友们啊。那消费打卡之后呢，很适合去发到这个社交平台。
0: 是，之所以会想出这样的模式啊，这个店家主要是想解决什么呢？就是开放式的面包柜的卫生难题。
1: 哎，
0: 因为平时咱们去面包店，经常会遇到顾客啊，有的甚至是这个小朋友不注意，会用手直接碰到面包，因为它是开放式的嘛。
1: 对，
0: 对着食物说话呀、咳嗽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发生？所以卫生方面的确有隐患。然后卡片陈列呢，面包全部放在后厨，能够减少人员的接触，食品卫生问题也有保障。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谁呢？适合洋洋，
1: 嗯，
0: 有点轻度
1: 处女座，
0: 轻度洁癖，
1: 轻度洁癖。但这个新鲜事物出来了之后，可能啊，就刚刚我们那个主持人洋洋可能会觉得又卫生又好玩，卡片还能做纪念，
0: 啊、是
1: 希望全国各地的面包店是不是都可以效仿一下？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啊，朋友们，你想想看，我们去面包店，我们第一时间会被什么吸引？我一进到面包店，我就是先闻一鼻子，
0: 先让鼻子先吃饱。
1: 我是特别喜欢面包店那种香浓的味道的。而且有些朋友买面包的时候习惯性先看一看，摸一摸，我们要看一看面包的松软程度。但是这个摸不是说用手摸，因为开放式的面包店都会提供那个夹子嘛，
0: 对
1: 啊，都会提供夹子，那包括你观察食物的成色啊等等。如果只看卡片的话，图片和食物是不是有色差，是不是容易货不对版，拿到手跟想象当中是不是会容易不一样，这样的话是会有心理落差的。
0: 是，客观来讲，卡片卖面包算是一次有新意的创新啊，抓住了食品安全这个痛点，也玩出了消费仪式感。不过它，我觉得就是一时间能够完全替代小唐说这种传统的卖面包的方式，的确还需要大家来接受一段时间。
1: 对，
0: 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咱们身边出现这种模式呢，夏天之前可以看一眼卡片上的产品的详情，看看面包里面的配料啊，它的大小啊，它的配重啊，然后拿到手里面之后才好核对这个是不是到底是这个货是对版的，是不是真的是1:1的啊、这个也很重要。
1: 对、说实在的，面包店的卡片照片拍的再好看，我觉得都不如面包本人面包本包摆在那儿会更刺激人的食欲，
0: 哎，
1: 对吧？因为它本身有带有食物的香气，然后带有食物带给人的那种满足感、我觉得这可能会更直观一点点。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朋友们想要讨论，我跟你讲，现在你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不到啊，你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到我们的官微，扫码进群，咱们就可以来讨论了。
0: 是，
1: 说实话，现在脱钩我俩感觉特别自在
0: 啊，
1: 因为看不到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一下就不焦虑了。有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留言，你不知道该挑选哪一条念出来，然后看到朋友们很多的评论，我们其实也在筛选，也会产生焦虑。现在不焦虑了，可好了。
0: 但是有些关键词该发还是发啊，比如说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因为今天这个秒杀的品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敢想吗？69块钱就可以买一件冲锋衣，然后如果买两件的话，再减20，只要59.9，这是什么神仙冲锋衣啊？冲锋衣，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啊！今天我们的户外冲锋外套反季清仓，只要69.9，它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好打理，见水一擦就行了。面料好之外呢，细节也特别到位，领口加高设计，刚好护住 住咱们的颈部，不怕嗖嗖的往里面灌冷风，搭配了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调节，防风性能也是杠杠的啊。春秋的时候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一穿三季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是
1: 尺码从 S 到 3XL， 从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7个颜色。朋友们，关键是今天价格69.9元。
0: 哎，是单件到手69.9元。刚刚说了啊，如果父母想给孩子带一件，两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家长们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啊，我们的开学季的专场里面还有什么记忆枕头呀，还有蒙牛的牛奶呀等等啊，都是性价比很高的好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说实话我说出来我都不敢信啊，一件冲锋衣只卖69.9元，朋友们，
0: 是
1: 这可不是个防晒服啊，这是你一可以穿三季的冲锋衣，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到手了。
0: 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王菲，
1: 执迷不悔。这一次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发布提醒告诫函，规范教育收费行为，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批准的教育收费项目与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郑州市出台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从预算的编制、执行、决算、绩效、监督等全流程作出规定。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了重要突破，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体育消息，中国足协发布公告称，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消息。娱乐资讯，第18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揭晓，《流浪地球2》斩获最佳影片，《八角笼中》拿下评委会大奖，多部不同类型国产佳作获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